这里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由 BFM90.5 釜山英文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就在上周末，亚洲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盛大开幕。来自亚洲各地各国的10000多名运动员在43个大项中呢，将展开激烈的奖牌的争夺。中国方面呢，从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一直保持着亚运会金牌榜第一的位置。韩国和日本呢，也一直呢在奖牌榜啊展开激烈的竞争。竞技场上有人获胜，自然也有人失利。但比赛结束之后，运动员们彼此握手拥抱，分享为了同一个梦想一起拼搏的时光。那些汗水和友谊总能给我们深深的感动。亚运会之所以特别呀，我想是因为这里有一些在其他国际综合性赛事当中呢并不常见的亚洲特色的竞技项目，比如武术、藤球、卡巴迪、库拉什、柔术啊等等。那本届亚运会啊，又有新增了板式网球、桌上足球和综合格斗等项目，相信也会给观众朋友们带来更多呢观赛的乐趣。而接下来的半个月，让我们一起用为彼此加油的心情，共同享受这场属于整个亚洲的体育盛会。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郑 Sock 的《吉碰卡的》。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协表示，上周末在富山港举办了由青年亲自策划并参与的地区代表性青年节富山青年周。富山协表示，在韩国地方自治经营大展颁奖典礼上，凭借评价优质商户发展促进项目荣获国务总理奖。富山市表示，在渝北文化遗产发掘大赛中，富山引导铿锵艺术村女性工人工作服和工作工具获鼓励奖。富山消费福利共同募捐会方面表示，已向富山市捐赠12亿韩元中秋特别生活费，用于帮助低收入及弱势群体。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0至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呀，中国人藏在院子里的千年家风之四合院。很多人去过北京，看过老北京的四合院啊，但大多呢可能只记住了它的灰瓦青砖方方正正。其实四合院本身不只是一套房子一个建筑，它是中国人最具象的世界观、家庭观，甚至是一部活着的民间礼法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将会分析一下几个点呀，给大家呢来拆分一下。首先呢，咱们拆开名字四合院，就能够窥见呀其核心呢就四个字，四合围院四个字，四方建房，四面围合，中间留院。相较于西方人盖房子喜欢把空间留给建筑本身，追求高大张扬或醒目，而中国人盖院子呀，讲究的是什么呢？留白。房子围着院子转，人围着天地生活，这是其一。其二呢，四合院的布局哈，你看从头到尾全是规矩，全是人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整套院子严格遵守北尊、南卑、东长、西右。怎么说呢？北方的正房哈，那采光最好，视野最阔，位置最高，必须呢是由家里的长辈居住，这代表着敬老、守根和稳重。那东西两侧的厢房呀，是晚辈儿女住的房子。相较之下呢，东边为长，西边为次，体现着长幼有序呢，分寸不乱。南侧倒座房一般呢用于客房、书房，或者是呢做杂物间，位置最低，用于迎客，也缓冲内外。一看一座小院不用说话哈，你看谁尊谁卑，谁长谁幼，主次尊卑呢是一目了然。第三点，那为什么一定要围呢？围墙一合呀，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中间一院，那日月星光，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对外内敛克制，对内呢又包容温暖。房子呢是院子呀，是整座房子的灵魂。春天晒太阳，夏天纳凉，秋天赏月，冬天的看雪，这才有了属于这座院子的团圆家常和烟火气，那全部都在这一方院子里。相较之下呢，现代人所住的楼房呢，门一关就是整个独立的个体，邻里陌生，家人独处。但四合院啊却大不相同，院子在，家就在，人气就在。好，第四点的四合院呀，藏着的是中国人顶级的风水智慧。对，提到风水，可能很多人呢会有一些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想象。那实际上呢，以院子而言，方正对称、四平八稳，它代表的是做人堂堂正正，坐北朝南，顺应天时，冬暖夏凉，采光均衡，可谓是呢最科学的居住的格局。四面为和，藏风聚气，不求张扬外露，但求呀安稳绵长。

仅追求安稳长久，也追求团圆和平和。对，这也是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最朴素的人生追求吧。对，用一句话来总结，西式建筑住的是空间，而中式的四合院住的呢是生活和传承。一栋四合院装得下日月星辰，容得下祖孙四代。一砖藏里，一院藏家，一瓦藏岁月。看懂了四合院，你就看懂了中国人外圆内方，守序有礼，爱家，念根，安稳从容的品质。我想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东方人居智慧。好的，关注我们，带你了解更多的关于中国的历史故事。好，进入今晚的下一首歌曲 Yesterday Once More， 来自 Carpenter。

0: 那我们终于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飘莹。那今天从一个问题开始，
0: 依旧老规矩，
1: 没错。我想问一下龙哥，
0: 好，
1: 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听一下哈，就是一般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普及率很高了嘛，
0: 哎，对。
1: 那你一般什么时候会使用 AI？而且你使用的频率呢，大概一周会几次？
0: 哎，还真别说，这些是最近非常热的话题哈。
1: 嗯、
0: 对，那。我个人呢，使用 AI 工具基本上都是像比如说文稿的素材整理呀，像作图，
1: 嗯，
0: 对，我也比较喜欢分享。有些时候我偶然发现用 AI 去修图，
1: 非常的
0: 发现新世界啊，有的新收获。
1: 是是
0: 另外还有一个，我的工作当中有时候会一些其他的工作会有一些 PPT 制作的时候，我觉得 AI 确实是真的是省时省力哈。
1: 嗯、
0: 那至于周期上的话，我觉得一般一周虽然次数不固定，可能也就一到两次。
1: 一到两次，
0: 嗯，
1: 非常非常。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0: 是
1: 就是因为最近啊，在韩国有一个关于青少年和 AI 的调查，你看你还属于青少年这个范围，然后
0: 牵强了，
1: 然后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哈、啊，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0: 哎，
1: 因为这个调查显示呢，在首尔以及在韩国的五大广域市生活的从15到18岁的青少年当中，
0: 哎、
1: 有85%的人每个星期每周至少使用两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AI。
0: 没错，好，一周呢是至少两次，对吧？
1: 对，
0: 那这个。首先看到我们的比例85%，这个比例是真的确实不低。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以前我们会说呢，年轻人喜欢或者说关注 AI， 对，那可能还会觉得说，停留在可能它是一个趋势的这个层面上。
1: 嗯哼嗯哼，
0: 那现在看来哈，好像已经就是实实在在变成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1: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调查呢，就是某数字的营销企业哈，它对500名15到18岁的青少年进行了一个线上的调查。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数据特别的值得注意，就是86%的受访者表示、
0: 嗯，
1: 他们每周至少有一次会用 AI 辅导学校的课程来学习。
0: 啊，辅助学习，
1: 对，辅助学习，
0: 100个孩子，86%的话，也就是有86个
1: 对
0: 学生用 AI 帮助自己学习，
1: 没错没错，
0: 对，感觉现在学生可能已经是很难想象了哈，我就已经。对，开始对他们有了新的
1: 认知，对吧？
0: 你看以前要说学习方式的话，
1: 对，
0: 你说咱遇到不会的题那时候怎么办？
1: 先自己看书呗，查字典，
0: 就翻书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顶多有条件的话，可能去查一些其他的学习资料。
1: 对对 对,
0: 对，有条件去个图书馆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对。再比如说像，也都已经是很后来了，已经我都不是学生了。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搜题这种工具哈，
1: 嗯、
0: 那再要么就是问同学，或者是第二天去学校问老师呗，
1: 对吧？
0: 是，
1: 没错。
0: 现在。
1: 孩子们
0: 遇到问题了，随时不会，哎 ，AI 一下。
1: 对，而且在这个调查显示当中哈，说在这个学习方面最常见的用途就是解题，占到了42%。第二个呢，就是内容的总结和整理占41%。第三个呢，就是概念的讲解占34%。
0: 嗯，这我倒是并不意外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设计其实挺有意思。你看，以前学生学习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最常见的、最常问的，也就是这题怎么做？
1: 对，
0: 不会嘛？
1: 对，
0: 对
1: 不会。
0: 或者说呢，看到答案了之后，发现呢自己解的可能这个没有解出这个正确答案。
1: 嗯哼。
0: 对，那现在呢，就直接就变成了把问题通通的都可以怎样的交给 AI 去帮你处理。
1: 没错。但是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包括我女儿也是一样，她直接就是拍一个照片。发给 AI，
0: 就这么简单，然后
1: 这个题怎么做？对，就是如果 AI 它直接告诉你这个答案，那它到底是在帮助你学习，还是说让你自己少走了一步？哎，我自己去思考的一个过程。
0: 哦，也就是说，其实通过 AI 获得结果这个事情实在是容易的，真的是
1: 太容易了，
0: 就拿起手机。然后拍一下，然后自动就得结果。
1: 对呀、啊，对、啊。
0: 所以这好像其实基本没什么门槛儿，
1: 是
0: 吧？对。那我个人怎么看呢？就是关键问题要看说孩子怎么去用的问题了。
1: 嗯嗯、
0: 对，当然不只是说啊，拿起手机，然后呢拍照，然后使用什么工具具体的这个所谓的怎么用的问题哈、
1: 嗯。
0: 就是你看，如果说你是自己好，你是我先靠自己独立能力去解题，
1: 嗯、
0: 先做，做完之后呢？去核对答案，发现哎，好像我还是不懂，不会，不对。那这时候。

0: 够呢，再把这个一些问题呢交给 AI 用，让他去帮你去解释。那这么来说的话呢，或者是，哎，让他找出你的解题过程当中哪里出现问题。那么在这个层面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 AI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工具吧，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是。
1: 对。
0: 那但是如果说一旦拿到题目了之后呢，第一反应就是，哎，答案是什么？
1: 快告诉我！
0: 想吃现成的，
1: 对
0: 对，直接要答案，那这个可能就有点不妥了吧？
1: 是是
0: 是,
1: 是。
0: 那因为最后题目确实是做出来了。也得到答案了，对，但是呢，这脑子这过程当中是完全一点都没动啊。
1: 对对对、嗯，所以这可能就是未来 AI 教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调查里面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
0: 嗯、
1: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青少年喜欢用这个 AI 学习呢？其中有61%的人就说，因为能够立即获得答案。还有59%的孩子认为说 AI 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0: 嗯、
1: 我想问的时候我随时可以问。
0: 哦 ,OK。
1: 对，另外还有40%的人觉得呢，这个 AI 能够用这种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复杂的概念。
0: 嗯，是。
1: 三种。
0: 好，其实你提到第一点的时候哈，就是我确实我觉得能够立即获得答案，你知道当我当中出现了一个什么画面呢？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像不管我们在新学期的时候呢，发一些练习册的时候，其实它都会有附答案页，一般是会在书的最后，
1: 对
0: 对吧？习题集，
1: 对，
0: 后面就是每一
1: 会有一页答案，
0: 那么几页对吧？
1: 对。
0: 然后老师一般呢在发下来之前，
1: 先把答案都
0: 撕
1: 了，对，
0: 或者是呢就是发到大家手里了之后，这个同桌之间的互相的要监督，把这个答案撕下来之后呢要
1: 交给老师
0: 上交，
1: 是是是，
0: 就是什么？就是怕说大家因为知道有答案，有现成的答案，然后就图省事儿，有时候呢可能就抄答案、
1: 嗯、
0: 这不就是所谓的这个立即获得答
1: 案
0: 的这个动作吗？好，刚刚说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孩子们其实在怎么说呢，去拿到结果、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我是能够理解的。你看，好，学生遇到问题不会了，遇到一些自己可能消化不了的一些知识的时候呢，是好，我们说如果说找老师的话，那这肯定是当下是没办法的，至少等到第二天去学校的时候。
1: 是是
0: 是。那问同学的话呢，那人家也不一定的就有时间呀，
1: 对,
0: 呀对吧？所以，但是 AI 就不一样，刚刚提到了，随时随地，晚上11点、12点，突然间，当然也不能睡太晚哈，突然不会一道数学题，那凌晨哪怕2点，就你想搞懂一个历史概念的话，对吧？直接，你好 AI。
1: 对，答案就出来了、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 AI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之一其实就是这个及时，因为这种体验对于从小就在互联网环境里长大的青少年来说、
0: 哎、
1: 确实很符合他们的使用习惯，
0: 就是讲究效率。
1: 对对 对, 对，
0: 就等不得。
1: 没错，而且现在这个 AI 它改变的可能不只是学习，因为调查也显示说在这个信息搜索方面、
0: 嗯、
1: 传统的咱们这个搜索引擎和 AI 之间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小了。
0: 对、嗯、
1: 像咱们以前如果想知道一个东西，第一个反应是先打开搜索引擎、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先搜索某这个某这个哈。
0: 对，度
1: 娘嘛。但是这一次调查显示，这个青少年他们在获取信息的时候，搜索引擎的使用比例是55%，而 AI 已经达到了45%，只差10个百分点。
0: 嗯，我相信
1: 差距越来越小。
0: 而且随着可能时间的推演的话呢，这个 AI 这个数字这个比例应该可能还会更高、
1: 嗯、
0: 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数字包括这个比例确实是挺值得关注的。因为搜索引擎其实作为互联网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功能的话，那么相较之下 AI 呢确实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已经呢迎头追赶上来了。
1: 没错，还有一个变化、嗯、我觉得咱们成年人可能应该要注意一些，就是这个 AI 还在什么、
0: 嗯、
1: 它在影响青少年的一个消费的抉择。
0: 嗯，
1: 因为有调查显示，有8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购物之前，曾经使用 AI 去查询相关的信息，更有40%的人表示说自己实际购买过 AI 推荐的商品。
0: 啊，买东西，
1: 对，
0: 都得问 AI。
1: 对。
0: 哦，那这变化我觉得其实挺值得研究的。
1: 是是是，
0: 对，这个其实说实话我还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脑回路啊。以前咱买东西的话呢，看什么？看广告吧，
1: 对，
0: 对不对？网红推荐，要么就是看评论，或者直接就是看买家秀，对吧？
1: 嗯哼。
0: 那现在 AI 已经开始进入了， 大家的这个决策的链条了。比如说你告诉 AI， 就我预算多少，平时喜欢什么，有什么样的喜好呢，准备大概买什么东西，什么样的用途，那 AI 就可以呢根据你的需求去给你整理产品的信息，去进行比较，

0: 甚至是呢给出呢这个购买的建议哈。那这对于消费者来说确实是很方便很高效，但好像哎，是不是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 AI 推荐的东西是不是一定真的就适合你。
1: 没错，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
0: 因为我没用过我不知道，
1: 对吧，对，因为 AI 可以帮助咱们这个筛选信息，但是最后做决定的人还是自己嘛。
0: 对，
1: 对吧，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如果你把 AI 推荐等同于正确答案，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嗯，
1: 因为 AI 的回答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对的，也有可能会有错误的，
0: 它会添加一些虚假信息，
1: 对，或者网上的信息它也是从网上搜的嘛，它网上的信息也不是都是准确的，
0: 没错，
1: 甚至它推荐的背后还有可能有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商业的因素，
0: 也就是说它也有不排除可能会被误导的这种可能，
1: 可能性，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以后其实真正重要的能力啊，作为人也好，我觉得是因为随着AI 一路以来的发展，包括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有着一种顾虑，就是说它可能会不会去取代很多人的工作，
1: 嗯，
0: 对，会不会说呢等等的这种担忧了哈。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使用者而言，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什么呢，不是说好我们会不会用 AI 要不要用 AI 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已经面临的问题是状况呢是什么呢，会不会判断 AI 他说的话到底对不对，对吧，那换句话说 AI 可以帮你把找答案这个速度这个效率可以呢提升非常多，但是呢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需要有自己的一个判
1: 断，是是是，
0: 而且对于现在青少年来说呀，可能第一代真正从成长阶段就把 AI 当成，就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当成他的日常的一个工具，形影不离，所以叫做 AI 原住民嘛，
1: AI
0: 这种说法，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是，
0: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未来的教育方式啊，就可能真的是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不得不面对这个事情，那以前老师可能会担心学生偷偷用 AI，对，以后呢就可能变成老师直接会告诉学生，那这道题呢你可以用 AI， 但是你要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选择这个答案，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一次韩国的这个调查其实看起来是在调查青少年使用 AI 的一个频率，
0: 没错，
1: 其实往深一点看啊，就是也在告诉我们一个变化，就是 AI 呢它已经开始从工具变成越来越常用的日常伙伴，
0: 是，
1: 那这个伙伴呢最后到底是帮助我们提高效率，还是说让我们人类越来越懒惰，就要看我们怎么和他相处了吧，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所以我们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你的孩子或者身边的年轻人做作业的时候，经常使用 AI，那你会觉得这是提高学习效率，还是说你会担心他们越来越不愿意自己去思考，
0: 对，
1: 而且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择，
0: 嗯，
1: 给我们留言。
0: 好，同时我觉得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这个频率我也非常好奇哈，那大家用不用使用 AI 的频率到底有多少，比如说一周多少次，一天几次，或者是一周几次，
1: 没错，
0: 对，具体的使用的方式
1: 是，
0: 当然其实很多人其实现在 AI 可能还停留在就是以对话的形式给他下指令，他会给你一个回复，这种，当然其实据我一些了解啊，浅浅的了解之后发现，其实他现在已经 AI 已经完全远超于这种以对话的形式给你结果，
1: 对，
0: 甚至直接就可以托管你的电脑，然后呢做很多的一些你想不到的工作，甚至是帮你剪视频，
1: 没错，
0: 等等，
1: 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好，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呢自己和 AI 的一些平时使用的一些习惯、一些功能，还有呢就是一个频率哈。
1: 好，我们刚才聊 AI 哈，现在换一个不同的场景，这个场景很多在韩国生活过的朋友应该非常的熟悉，
0: 哪儿呢，
1: 就是 KTX、
0: 哎，没错，
1: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高铁
0: 火车，对
1: 对。但是今天咱们不是聊车票哈，也不是聊哪个地方值得一去，而是聊一个特别接地气的问题，就是你坐高铁或者坐这个 KTX 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吃汉堡。
0: 哦，好，这个问题我代入一下哈，就是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在这个场景放在中国的话，就类似于呢你坐高铁坐火车的时候呢能不能吃方便面一样，
1: 对，
0: 是吧，
1: 是不是，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类比一下，
1: 对对对，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在韩国的网上最近出现了一个话题哈，就是应该有人呢在 KTX 的车厢里吃汉堡，结果就引发了关于这到底算不算影响别人的一个争论，而且这个问题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好像双方谁都觉得自己有理。
0: OK， 好，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哈，坐 KTX， 对，就是出发前实在是没时间吃饭，
1: 对，
0: 啊，你人到了车站，
1: 嗯，
0: 对吧，提前买了票，然后呢顺手呢就买了一个汉堡，然后呢带上车，想说呢中间垫一垫，
1: 对，
0: 是吧，那大部分人会觉得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很正常的事情，对，啊，
0: 其实说实话真的是仅代表个人立场，我真的觉得汉堡还好这个味道。

0: 对我来说并不会构成困扰，也就是说别人吃的话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不算是这种打扰了，当然这个事情肯定是很关键的事情，但是有人会敏感啊，对啊，的确是的确是了。好，那接下来车站里面呢，其实你们想到那在车站售卖的食物其实很多，对不对？那很多其实为了方便你说去乘车的这种旅客呢要去食用的话呢， 很多都可以提供的这个非常方便的这种打包立即带走的这种食物，你像汉堡呀、紫菜包饭呀，对吧？三明治，然后呢面包咖啡，
1: 没错呀，
0: 是很常见。那如果车站卖给你之后，然后你拿着上车，结果上车之后，然后呢又有人会觉得说你这样吃这个东西呢又不礼貌不妥，这个是不是就有一点尴尬，还是说有点问题？
1: 对对对，但是问题也来了呀，就是如果你坐在旁边的人他刚刚吃过午饭，他完全没有饥饿感， 结果旁边突然打开一个汉堡，然后香味就飘过来了。而且你大家都知道这个KTX 包括高铁啊，它的车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对不对？你总不能说哎我不喜欢这个味道，那我换一个车厢吧。而且
0: 座位都是固定，
1: 如果在咱们普通的餐厅里面你旁边吃的东西你不喜欢这个味道，你可以换位置，
0: 就是就餐的环境，对对对。
1: 但是在这个火车上嘛，都是对号入座呀，而且相对于这个座位比较满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什么选择。
0: 而且像我这种 怎么说呢，我这种性格的人的话，我一旦坐那儿了，我除了上厕所的话，我应该都根本就不动。所以这个事情它争议的核心呢，就慢慢的从能不能吃汉堡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公共的空间里我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嗯，好，那这里可能会一个大家可能都能想到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不影响别人，不给别人带来麻烦这个 作为一个所谓的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是不是就是很难去执行，或者是它到底有没有效？你看，因为每个人首先对于食物的味道的这个感受评判的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吧，对，同一种食物那不同的人感受呢完全不同，那有人喜欢咖啡的味道，那就总有人会不喜欢，
1: 对，就闻不了这个味儿，对，
0: 那有人觉得紫菜包饭很香，那就有人会觉得说那可能他有这种什么香油味啊，我不喜欢，那旁边的乘客呢就是恰恰是一个你正喝着咖啡却是一个不喜欢咖啡味儿的人，对，那难道你是不是就只能是喝白开水了？
1: 对呀，所以真正难的就是这儿嘛，就是如果完全靠规定来解决确实很难制定一个绝对清楚的标准，因为你很难规定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食物不可以吃，
0: 对不对？而且现在这个KTX的车厢也不是一律禁止这个乘客食用这个食物嘛，对吧？对，并没有像明确的这种规定，禁止，对，所以从这个规定本身来说不能说因为一个人在车上吃了汉堡就直接认定他是违反规定的，这点我觉得应该是说清楚是有必要的。 对，你看别人觉得不舒服和违反列车的规定，你看这显然是两回事，对吧？那特别是容易混在一起的两个概念，或者说其实它会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又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地方。再比如说换个角度，一个行为没有被禁止并不代表说它一定会让所有人都能 接受能舒服，对吧？那反过来一个行为能够让别人觉得不舒服也不代表说他会违法呀，他一定就违反规定吧，对不对？这其实就是什么呢，规定和礼仪的一个区别，就能不能吃是一回事，吃的时候呢有没有尽量考虑别人就是另外一回事，
1: 没错没错，
0: 对吧？就好像刚刚我们说你真的改时间， 那坐上KTX之后呢就发现自己现在还没吃饭，
1: 对吧？就好像刚刚我们说你真的改时间，那坐上KTX之后呢就发现自己现在还没吃饭，对吧？那你随手买的一个简单的面包三明治，或者是其他可能味道比较轻的食物，坐在车厢里面打开一大盒炸鸡，然后配上各种的寿司，对吧？显然这种行为是不是就他首先他没有明确禁止，
0: 对，都没有被禁止，
1: 就给身边的人给整个车厢的人就他确实是带来很不一样的一些观感，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简单的分为说吃汉堡的人没素质或者嫌这个味道的人太敏感，对，两边都有自己的理由嘛，对吧？但是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那我花钱买票坐车了，那我饿了，我吃点东西是我的正常需求呀，
1: 关键我又不违反规定，
0: 对呀，
1: 那旁边的乘客说那我同样也花钱了呀，对吧？我也希望我很舒服的吧，
0: 人自由呢和他人的舒适发生。

0: 定冲突的时候，那究竟该怎么办？我觉得可能很难有一个就是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标准答案吧。
1: 没错没错。
0: 但至少呢，我们可以就是给自己留一点点余地。就简单说什么呢？能吃，不代表它一定要吃的特别有存在感。
1: 没错，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在吃东西，是不是？
0: 对，就是看怎么样能够减少这种所谓的影响。
1: 对对对。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在坐 KTS 呀、高铁呀，如果旁边的乘客拿出一个汉堡或者炸鸡开始吃，那你会觉得这是正常的一个长途的乘车行为，还是说你会觉得对方应该多考虑一下周围人的感受？就是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自己赶车，你没来得及吃饭，
0: 你
1: 会选择带什么食物上火车？
0: 对，
1: 好，那咱们刚才聊完这个 KTS 哈，说到一个词叫公共空间。其实说到这个公共空间啊，现在其实越来越多有一个常见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在地铁上，还是公交车上，还是走在大街上，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会耳朵上戴着一个耳机。
0: 对，
1: 不管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对吧？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年轻人出门可以忘记带钥匙，可以忘记带雨伞，但是不能忘记带耳机。
0: 哎，这个还确实真有这么回事儿啊。
1: 是不是？
0: 就有时候甚至让你会觉得说，现在年轻人是不是都跟这耳机都长一块儿了？
1: 对，
0: 就钥匙有人忘了，就我可以找人开门。
1: 对呀、
0: 对，但是耳机忘了，这一天的心情呢就不美丽了。
1: 没错，所以最近在中国的网络上就有一个话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哈，说耳机成了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开关。就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咱们以前如果一说到耳机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0: 听歌听音乐吧，
1: 对吧？现在很多人年轻人戴耳机，他其实可能根本就不是为了听歌，
0: 他也确实没在听歌，
1: 就是、对吧？就是说，哎，我想让这个世界暂时安静一会儿。
0: 哎，你看，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早高峰地铁里、公交上，周围全是人，那有人聊天，有人打电话，有广播声，有地铁运行的声音，整个这环境音就是非常的嘈杂。那这个时候，哇，耳机一戴，而且现在耳机啊，那种降噪静音的效果又特好，
1: 对，
0: 就哪怕你不播放什么音乐，对。就感觉就特别不一样，一下就清静了。
1: 嗯哼，
0: 对，那等于是给自己画了一条线，其实它也释放了一个信号。我有时候坐，
1: 对，
0: 我坐这个在韩国打车的时候 ，taxi 的时候，然后呢，就总是会遇到一些特别话痨的司机，就他很喜欢
1: 跟你聊天，
0: 然后呢，就我觉得戴上耳机，尤其是那种大头的耳机，你就释放了一个信号，说我现在就是想安静，你别搭理我。
1: 对，
0: 耳机就是这种很神奇的功能，就它不需要你开口，就是说我不想跟你聊天。
1: 对，都不用说出来，因为这句话如果你直接说出来，别跟我聊天，
0: 还有点
1: 尴尬，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戴上耳机，一般人哈就能够理解，就是有人会把它叫做一个叫什么社交结界。对，就是说我不是因为讨厌别人，我也不是完全拒绝和这个世界交流，只是现在让我安静的待一会儿。
0: 没错，尤其现在你看，
1: 对吧？
0: 生活节奏比较快嘛，你看手机消息、工作、学习，包括社交软件哈，那各种信息的话呢，就是不停的过来。那有时候呢，真正想逃离一会儿的时候，甚至可能都不是噪音哈，而是说，就是你必须马上回复我，就有这种感觉。对，一条信息都不能错过。对，各种信息来了，那要及时的回复。那工作消息来了要回，然后呢，群里还有人各种艾特你，对吧？对，要看呀，万一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一些信息。那有时候你戴上耳机之后呢，还真并不是说为了听音乐，而是告诉我自己说，先别找我。
1: 对，
0: 失联。
1: 一会儿是吧？对，而且还有一个调查数据也很有意思哈，有数据显示说有68%的人他每天使用无线耳机的时间是超过2个小时的。
0: 2小时、啊？
1: 对，2小时啥概念？一部电影，
0: 哎，对，
1: 或者2集电视剧，
0: 没错。
1: 对，也可能是2个小时他什么都没听，对吧？因为他有的时候像你说的，他不一定是放音乐，有的人听什么播客，有人听白噪音，还有人听什么有声书，对吧？
0: 对，
1: 甚至有的人把耳机戴上之后，他音量调得很低，
0: 甚至就直接关了，然后就是要降噪。
1: 他可能需要的，他不是说耳机里边的声音，而是耳机本身带来那种不要打扰我的感觉。
0: 没错，所以以前耳机的作用是把声音送进来，送到你的耳朵里。那现在耳机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把外面的声音呢，然后呢挡出去。
1: 对，
0: 对吧？过去我们更强调就是融入人群，但是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开始注重是自己的个人的边界。对，我需要安静。对，那我可以创造一个暂时的一个安静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个变化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对吧？就以前有人可能会觉得说，一个年轻人总戴着耳机呢，是不是觉得这装酷？哎呀，太过的这个有。

0: 距离感的。嗯、那现在换一个角度上来说，也许他只是想给自己，就是安静一下，然后甚至是有一个给自己一个恢复和充电的时间。
1: 所以就会有人担心，如果一个人长期把自己关在一个耳机的世界里、
0: 哎、
1: 会不会慢慢和现实生活产生距离。比方说你戴着耳机走在路上，那你就听不到朋友跟你打招呼呀。那你坐公交车旁边有人问你、哎、下一站是不是什么什么地方，你可能就没有听到、
0: 嗯、
1: 还有在家里面，如果你家里人跟你讲话，你一直戴着耳机，那别人就会觉得，哎，现在怎么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了呢，
0: 哎，
1: 对不对？
0: 没错，你看，所以这个时候耳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误会，对吧？对，而且如果一个人所有的情绪呢，你都只靠耳机音乐啊，然后或者所谓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精神世界去消化，那完全不愿意呢和现实当中的人去交流去解决问题，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吧。对，刚刚飘云其实也提到了，对，现在年轻人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耳机当成一个情绪开关、
1: 嗯、
0: 对，你看这个词最重要的其实是最后两个字，开与关嘛。
1: 对，开关。
0: 对，那也就是说有关也得有开。
1: 对，
0: 对，你累的时候你可以关一会儿，对，然后但是呢该和家人聊天的时候呢还是要摘下来，对，然后朋友需要你的时候呢摘下来，真正需要面对现实的时候哈，对，还是呢要把这个耳机摘下来。
1: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年轻人对耳机的这个需求变化其实也越来越多元化哈、
0: 嗯、
1: 以前大家喜欢那种完全隔音的那种降噪耳机，但是现在
0: 我受不了这种
1: 开放式耳机啊，什么耳夹式耳机啊，什么是吧，也越来越受欢迎。
0: 对
1: 对对，
0: 各种的。
1: 对，所以
0: 甚至还有作为一个时尚单品，因为它非常漂亮。
1: 对，有数据显示说这种耳夹式等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出货量啊，据说同比增长达到了 85.2%、
0: 哦、
1: 所以他们的特点就是什么，我可以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也可以听到周围一部分的环境的声音、
0: 嗯、当然这就是一种新的需求了哈。
1: 对
0: 对，耳机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这个咱也不知道哈。嗯，好，没错，今天咱也聊得差不多了。
1: 那最后一个话题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嗯、就是如果你戴耳机的时候你是真的在听音乐呢，还是说你就是真是想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
0: 对，我也很好奇。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
0: 嗯、
1: 他总是戴着耳机，
0: 好，
1: 那你有什么感觉，你觉得他是在拒绝社交呢、
0: 嗯、
1: 还是说哎，要给他留一点私人的空间比较
0: 好。
1: 好
0: 吧，是，
1: 对，
0: 没错。那大家最常使用的场景又是什么，比如工作当中，还是说呢这个通勤的时候等等，总之了，还是说就哪怕你什么都不干的时候，就是躺在床上的时候，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耳机这样的一个使用习惯、
1: 嗯、
0: 我觉得大家畅所欲言。对，留言。
1: 嗯，
0: 好，没错，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期待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呢给我们带来更多分享。
1: 好，下周一再见。
0: 是，好，那我们一起进入下一首歌曲，那来自林忆莲的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的，还是惯例，我们继续通过情景对话呀，来了解一下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汉中不同是什么呢？
1: 小王第一次在韩国找房子，看着租房广告里的 one room two room， 有点摸不着头脑。真，这套房子写的 two room 是不是我们说的两室一厅啊？
2: 哦，꼭그런건아니야。한국에서는방구조에따라 one room two room 이라고부르는데실제구조는확인해보는게좋아。
1: 啊，那两室还不一定就是我理解的两室一厅喽。
0: 好，没错，第一次在韩国租房子的朋友很快会遇到的几个非常常见的词 one room, two room， 那当然自己也会 one, two 就有 three room， 对，那可能很多人下意识可能会想当然的理解成了一室两室和三室，对不对？但是呢，好像如果说直接按照中文里的一室一厅两室一厅去理解，就好像和现实又对不上。没错，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来聊聊韩国租房广告里面的，也是平时生活当中大家经常说的 one room two room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来，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 one room， 尤其是对于一些呢刚刚出入社会的职场新人或者是一些呢学生朋友来说，对 one room 是很多人啊，对非常很重要的一段人生的经历。简单来说呢 ，one room 就是你生活在一个所有的机能都集合在一个单独的房间的这种住宅的形式，吃饭、睡觉、学习。对，都在这一个空间里发生。那另外当然是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啊，一般和这个厨房的设备。对，不过呢 ，one room 呢也是有不同的结构的哈。对，有一些呢可能一进门就能够看到呢整个的生活空间，所谓的这个 open young one room， 就是开放型的、开放式的这个大通间。那也有一些呢会把厨房单独隔开，比如说呢在阳台的地方，或者是它有一个小的空间，那么也就是叫做呢 Bunihang One Room， 它虽然呢是 One Room， 但是呢它其实是也有一些空间的会被怎样的会被隔开。那么所谓的 Two Room 又是什么呢？按照比较常见的解释呢 Two Room 往往是指啊两个独立房间的住宅，所以两个独立房间的住宅和两室一厅是不是不一样？它是不能画等号的哈。那有些房子呢会另外呢带客厅和厨房，不过实际找房的时候呢这个词哈，那你会发现它往往它没有现实当中的那么的绝对了。对，你看有些呢房地产广告哈，或者是呢房产中介呢可能会把对一个卧室加一个客厅这样的结构呢就称为 two room， 或者是呢 mini two room。 对，我在早之前住的这个房间呢就是这样子的，一进门是一个房间，那它是客厅和厨房，所有的机能都在这儿。然后呢里屋呢就是我的睡觉的卧室，这样两个房间，当然卫生间是独立的哈。好，那所以呢当你看到 two room 的时候呢，最保险的方法呢是不要呢看它的字面的名字，而是呢直接呢看户型图。

0: 好呢是房间的实图啊，就是照片或者是视频来确认一下它到底是怎么个结构，究竟有几个真正独立的空间，然后呢客厅算不算在里面，然后呢具体的户型图又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朝向和采光等等。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啊， one room two room 呢说的呢是什么呢，房租的内部结构哦，而啊像 villaOpistair Apart 这些呢说的往往更多的呢是住宅或者是建筑的类型，其实它的出发点其实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在韩国你完全可能看到 One Room Opistair 或者是呢 Two Room Pirla 结合起来的这种说法，那它不矛盾哦。好，一个告诉你里面怎么去分配房间，也就是户型图，另一个告诉你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住宅，这样说是不是就懂了呢？所以啊，以后呢，在韩国，如果你要找房子哈，看到 two room 这三，这两个字啊，怎么变成三个字了？对，可别马上在脑海里自动就翻译成两室一厅，带不带那个厅啊，或者这个厅呢，属不属于这两个房间当中的其中之一？对，你就要具体的去核实一下了。怎么核实？先看平面图，最好的话呢去实地的去看一看，对，实物，或者通过图片或者是视频啊去了解一下呢，像房间的分布，客厅厨房究竟呢是怎么呢去分配的。毕竟呢租房的时候哈，比名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打开门之后呢，对，这个房间，你要住的这个房间它究竟长什么样，到底适不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对不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哦。
1: 기둥을치면대들보가운다。기둥을치면대들보가운다。
0: 好，这句话当中呢出现了建筑当中的两个结构，一个是기둥呢，就是柱子，대들보呢可以翻译成大梁，梁。好，大柱子、大梁也会哭，也会发出声音。比喻啊，责怪或者是打击主要对象。那与其相关的其他的人或事物也自然会受其影响，所以我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你可以这样说，敲山震虎。没错，今日一句，기둥을치면대들보가운다，敲山震虎。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这里是周一，那和大家见面的华语之音，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呢，依旧呢在忙碌的周一哈，那同时呢锁定和收听呢我们的节目，一直在陪伴我们。没错，对，釜山呢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秋天的感受了哈，那早晚呢，还是温度呢比较低，所以呢昼夜温差呢还是比较。

0: 大哈，所以呢，这里要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呢，带一些些的保暖的衣物哈。好，同时呢，在我们晚间的七点至八点的收看我们油管直播的好朋友啊，在明天晚上的依旧呢还会有我们的直播进行。同时呢，喜欢收听广播的好朋友，我的时间呢就稍微有一些些晚喽，十一点至十二点钟呢，此时此刻如果是你整个通过我们的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啊，这已经马上呢要进入到了下一天了，明天了，对吧？所以呢要赶紧休息了。明天还有更多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呢，等待着我们早睡早起。好，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不要睡懒觉》，来自汪苏泷。PD 新闻查看间隙，从龙哥有思密达，结果我们喊出不念谁哦。
1: 起床了。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协表示，上周末在釜山港举办了由青年亲自策划并参与的地区代表性青年节釜山青年周。釜山协表示，在韩国地方自治经营大展颁奖典礼上，凭借评价优质商户发展促进项目荣获国务总理奖。釜山市表示，在渝北文化遗产发掘大赛中，釜山引导铿锵艺术村女性工人工作服和工作工具获鼓励奖。釜山消费福利共同募捐会方面表示，已向釜山市捐赠12亿韩元中秋特别生活费，用于帮助低收入及弱势群体。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0至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呀，中国人藏在院子里的千年家风之四合院。很多人去过北京，看过老北京的四合院啊，但大多呢可能只记住了它的灰瓦青砖方方正正。其实四合院本身不只是一套房子一个建筑，它是中国人最具象的世界观、家庭观，甚至是一部活着的民间礼法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将会分以下几个点呀，给大家呢来拆分一下。首先呢，咱们拆开名字四合院，就能够窥见呀其核心呢就四个字，四合为院，四个字，四方建房，四面为合，中间留院。相较于西方人盖房子喜欢把空间留给建筑本身，追求高大张扬或醒目，而中国人盖院子呀，讲究的是什么呢？留白。房子围着院子转，人围着天地生活，这是其一。其二呢，四合院的布

布局哈，你看从头到尾全是规矩，全是人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整套院子严格遵守北尊、南卑、东长、西右。怎么说呢？北方的正房哈，那采光最好，视野最阔，位置最高，必须呢是由家里的长辈居住。这代表着敬老、守根和稳重。那东西两侧的厢房呀，是晚辈儿女住的房子。相较之下呢，东边为长，西边为次，体现着长幼有序呢，分寸不乱。南侧倒座房一般呢用于客房、书房或者是呢做杂物间，位置最低，用于迎客，也缓冲内外。一看一座小院不用说话哈，你看谁尊谁卑，谁长谁幼，主次尊卑呢是一目了然。第三点，那为什么一定要围呢？围墙一合呀，隔绝了外界的喧嚣，中间一院，那日月星光，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对外内敛克制，对内呢又包容温暖。房子呢是院子呀，是整座房子的灵魂。春天晒太阳，夏天纳凉，秋天赏月，冬天的看雪，这才有了属于这座院子的团圆家常和烟火气，那全部都在这一方院子里。相较之下呢，现代人所住的楼房呢，门一关就是整个独立的个体，邻里陌生，家人独处，但四合院啊却大不相同，院子在，家就在，人气就在。好，第四点的四合院呀，藏着的是中国人顶级的风水智慧。对，提到风水，可能很多人呢会有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想象。那实际上呢，以院子而言，方正对称，四平八稳，它代表的是做人堂堂正正，坐北朝南，顺应天时，冬暖夏凉，采光均衡，可谓是呢最科学的居住的格局。四面为合，藏风聚气，不求张扬外露，但求呀安稳绵长。他不仅追求安稳长久，也追求团圆和平和。对，这也是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最朴素的人生追求吧。对，用一句话来总结，西式建筑住的是空间，而中式的四合院住的呢是生活和传承。一栋四合院装得下日月星辰，容得下祖孙四代。一砖藏里，一院藏家，一瓦藏岁月。看懂了四合院，你就看懂了中国人外圆内方，守序有礼，爱家，念根，安稳从容的品质。我想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东方人居智慧。好的，关注我们，带你了解更多的关于中国的历史故事。好，进入今晚的下一首歌曲，Yesterday Once More， 来自 Carpenter。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好，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飘莹。那今天从一个问题开始，
0: 依旧老规矩，
1: 没错。我想问一下龙哥，
0: 好，
1: 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听一下哈，就是一般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普及率很高了嘛，
0: 哎，对。
1: 那你一般什么时候会使用 AI？而且你使用的频率呢，大概一周会几次？
0: 哎，还真别说，这些是最近非常热的话题哈。
1: 嗯，
0: 对，那我个人呢，使用 AI 工具基本上都是像比如说文稿的素材整理呀，像做图，对，我也比较喜欢分享。有些时候我偶然发现用 AI 去修图，
1: 非常的
0: 发现新世界哈，有的新收获，
1: 是不是？
0: 另外还有一个，我的工作当中有时候会一些其他的工作会有一些 PPT 制作的时候，我觉得 AI 确实是真的是省时省力哈。那至于周期上的话，我觉得一般一周虽然次数不固定，可能也就一到两次。
1: 一到两次，非常非常。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0: 是，
1: 就是因为最近啊，在韩国有一个关于青少年和 AI 的调查，你看你还属于青少年这个范围，
0: 牵强了。
1: 然后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哈，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因为这个调查显示呢，在首尔以及在韩国的五大广域市生活的从15到18岁的青少年当中，有85%的人每个星期每周至少使用两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AI。
0: 没错，好，一周呢是至少两次，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品，首先看到我们的比例85%，这个比例是真的确实不低。
1: 对对
0: 对。那以前我们会说呢，年轻人喜欢或者说关注 AI， 对，那可能还会觉得说停留在可能它是一个趋势的这个层面上。那现在看来哈，好像已经就是实实在在变成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1: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调查呢，就是某数字的营销体验哈，它对500名15到18岁的青少年进行了一个线上的调查。而且还有一个数据特别的值得注意，就是8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周至少有一次会用 AI 辅导学校的课程来学习。
0: 啊，辅助学习，
1: 对，辅助学习，
0: 100个孩子，86%的话，也就是有86个
1: 对
0: 学生用 AI 帮助自己学习，
1: 没错没错，
0: 对，感觉现在学生可能已经是很难想象了，我就已经对开始对他们有了新的
1: 认知，对吧？
0: 你看以前要说学习方式的话，
1: 对，
0: 你说咱遇到不会的题那时候怎么办？
1: 先自己看书呗，查字典，
0: 就翻书嘛，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吧？然后呢，顶多有条件的话，可能去查一些其他的学习资料。
1: 对对 对，
0: 对，有条件去个图书馆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对。再比如说像，也都已经是很后来了，已经我都不是学生了。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搜题这种工具哈，那再要么就是问同学，或者是第二天去学校问老师呗，
1: 对吧？
0: 是，
1: 没错。
0: 现在。
1: 孩子们
0: 遇到问题了，随时不会，哎 ，AI 一下。
1: 对，而且在这个调查显示当中哈，说在这个学习方面最常见的用途就是解题，占到了42%。第二个呢，就是内容的总结和整理占41%。第三个呢，就是概念的讲解占34%。
0: 这我倒是并不意外啊。而且这个事其实挺有意思。你看，以前学生学习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最常见的、最常问的，也就是这题怎么做？
1: 对，
0: 不会嘛？
1: 对，不会。
0: 或者说呢，看到答案了之后，发现了自己解的可能这个没有解出这个正确答案。对。那现在呢，就直接就变成了把问题通通的都可以怎样的交给 AI
1: 来
0: 去帮你处理。
1: 没错。但是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包括我女儿也是一样，她直接就是拍一个照片发给 AI，
0: 然后
1: 这个题怎么做？对，就是如果 AI 它直接告诉你这个答案，那它到底是在帮助你学习，还是说让你自己少走了一步？哎，我自己去思考的一个过程。
0: 哦，也就是说，其实通过 AI 获得结果这个事情，实在是容易的，真的是
1: 太容易了，
0: 就拿起手机。 然后拍一下，然后自动就得结果。
1: 对呀、啊，对、啊。
0: 对，这好像其实基本没什么门槛儿，
1: 是
0: 吧？对，那我个人怎么看呢？就是关键问题要看说孩子怎么去用的问题了。
1: 嗯嗯、
0: 对，当然不只是说啊，拿起手机，然后呢拍照，然后使用什么工具具体的这个所谓的怎么用的问题哈、啊
1: 嗯。
0: 就是你看，如果说你是自己好，你是我先靠自己独立能力去解题，
1: 嗯、
0: 先做，做完之后呢？去核对答案，发现哎，好像我还是不懂、不会、不对。那这时候呢，再把这个些问题呢交给 AI， 用让他去帮你去解释。那这么来说的话呢，或者是哎，让他找出你的解题过程当中哪里出现问题。那么在这个层面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 AI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工具吧，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是。
1: 对。
0: 那但是如果说一旦拿到题目了之后呢，第一反应就是哎。答案是什么？
1: 快告诉我！
0: 想吃现成的，
1: 对
0: 对，直接要答案，那这个可能就有点不妥了吧？
1: 是
0: 是
1: 是, 是。
0: 那因为最后题目确实是做出来了，也得到答案了，对，但是呢，这脑子这过程当中是完全一点都没动啊。
1: 对对对、嗯，所以这可能就是未来 AI 教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调查里面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
0: 嗯、
1: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青少年喜欢用这个 AI 学习呢？其中有61%的人就说，因为能够立即获得答案。还有59%的孩子认为说 AI 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0: 嗯、
1: 我想问的时候我随时可以问。
0: 哦 ,OK。
1: 对，另外还有40%的人觉得呢，这个 AI 能够用这种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释复杂的概念。
0: 嗯，是。
1: 三种。
0: 好，其实你提到第一点的时候哈，就是我确实我觉得能够立即获得答案，你知道当我当时出现了一个什么画面呢？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像不管我们在新学期的时候呢，发一些练习册的时候，其实它都会有附答案页，一般是会在书的最后。
1: 对。
0: 对吧？习题集。
1: 对。
0: 后面就是每一。
1: 会有一页答案。
0: 那么几页，对吧？
1: 对。
0: 然后老师一般呢，在发下来之前。
1: 先把答案都
0: 撕
1: 了。对。
0: 或者是呢，就是发到大家手里了之后，这个同桌之间的互相的要监督，把这个答案撕下来之后呢，要
1: 交给老师
0: 上交。
1: 是是是。
0: 就是什么？就是怕说大家因为知道有答案，有现成的答案，然后就图省事儿，有时候呢可能就抄答案、
1: 嗯、
0: 这不就是所谓的这个立即获得答
1: 案
0: 的这个动作吗？好，刚刚说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孩子们其实在怎么说呢，去拿到结果、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我是能够理解的。你看，好，学生遇到问题不会了，遇到一些自己可能消化不了的一些知识的时候呢，是好，我们说如果说找老师的话，那这肯定是当下是没办法的，至少等到第二天去学校的时候。
1: 是是
0: 是,
1: 是。
0: 那问同学的话呢，那人家也不一定的就有时间呀，
1: 对,
0: 呀对吧？所以但是 AI 就不一样，刚刚提到了随时随地，晚上11点、12点突然间，当然也不能睡太晚哈，突然不会一道数学题，那凌晨哪怕2点，就你想搞懂一个历史概念的话，对吧？直接你好 AI。
1: 对，答案就出来了，对吧、
0: 哎、对，
1: 所以这个 AI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之一其实就是这个及时，因为这种体验对于从小就在互联网环境里长大的青少年来说、
0: 哎、
1: 确实很符合他们的使用习惯，
0: 就是讲求效率。
1: 对对 对, 对，
0: 等不得。
1: 没错，而且现在这个 AI 它改变的可能不只是学习，因为调查也显示说在这个信息搜索方面、
0: 嗯、
1: 传统的咱们这个搜索引擎和 AI 之间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小了。
0: 对、嗯、
1: 像咱们以前如果想知道一个东西，第一个反应是先打开搜索引擎、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先搜索某这个某这个哈。
0: 对，度娘嘛。
1: 但是对，但是这一次调查显示，这个青少年他们在获取信息的时候，搜索引擎的使用比例是55%，而 AI 已经达到了45%，只差10%。

0: 啊，我相信
1: 差距越来越小，
0: 而且随着可能时间的推演的话呢，这个 AI 这个数字这个比例应该可能还会更高，
1: 嗯，
0: 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数字包括这个比例确实是挺值得关注的，因为搜索引擎其实作为互联网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功能的话，那么相较之下 AI 呢确实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已经呢迎头追赶上来了。
1: 没错，还有一个变化，我觉得咱们成年人可能应该要注意一些，就是这个 AI 还在什么，它在影响青少年的一个消费的抉择。
0: 嗯，
1: 因为有调查显示，有8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购物之前，曾经使用 AI 去查询相关的信息，更有40%的人表示说自己实际购买过 AI 推荐的商品。
0: 啊，买东西？
1: 对，
0: 都得问 AI。
1: 对。
0: 哦，那这变化我觉得其实挺值得研究的。
1: 是是是，
0: 对，这个其实说实话我还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脑回路啊。
1: 嗯、
0: 以前咱买东西的话呢，看什么？看广告吧，
1: 对，
0: 对不对？网红推荐，要么就是看评论，或者直接就是看买家秀，对吧？
1: 嗯哼。
0: 那现在 AI 已经开始进入了大家的这个决策的链条了。比如说你告诉 AI， 就我预算多少，平时喜欢什么，有什么样的喜好呢，准备大概买什么东西，什么样的用途，那 AI 就可以呢根据你的需求去给你整理产品的信息，去进行比较，甚至是呢给出呢这个购买的建议哈。那这对于消费者来说确实是很方便很高效，但好像哎，是不是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 AI 推荐的东西是不是一定真的就适合你。
1: 没错，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吧。
0: 因为我没用过我不知道，
1: 对吧？
0: 对，
1: 因为 AI 可以帮助咱们这个筛选信息，但是最后做决定的人还是自己嘛。
0: 对，
1: 对吧？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如果你把 AI 推荐等同于正确答案，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嗯，
1: 因为 AI 的回答不是100%都是对的，也有可能会有错误的，
0: 它会添加一些虚假信息，
1: 对，或者网上的信息它也是从网上搜的嘛，它网上的信息也不是都是准确的，
0: 没错，
1: 甚至它推荐的背后还有可能有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商业的因素，
0: 也就是说它也有不排除可能会被误导的这种可能，
1: 可能性，
0: 对
1: 不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以后其实真正重要的能力啊，作为人也好，我觉得是因为随着AI 一路以来的发展，包括直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有着一种顾虑，就是说它可能会不会去取代很多人的工作，对，会不会说呢等等的这种担忧了哈。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使用者而言，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什么呢，不是说好我们会不会用 AI， 要不要用 AI 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已经面临的问题是状况呢是什么呢，会不会判断 AI 它说的话到底对不对，对吧？那换句话说 AI 可以帮你把找答案这个速度这个效率可以呢提升非常多，但是呢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需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1: 是是是，
0: 而且对于现在青少年来说呀，可能第一代真正从成长阶段就把 AI 当成，就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当成他的日常的一个工具，形影不离，所以叫做 AI 原住民嘛，这种说法，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未来的教育方式啊，就可能真的是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不得不面对这个事情。那以前老师可能会担心学生偷偷用 AI。对，以后呢就可能变成老师直接会告诉学生，那这道题呢你可以用 AI， 但是你要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选择这个答案。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一次韩国的这个调查其实看起来是在调查青少年使用 AI 的一个频率，
0: 没错，
1: 其实往深一点看啊，就是也在告诉我们一个变化，就是 AI 呢它已经开始从工具变成越来越常用的日常伙伴。
0: 是，
1: 那这个伙伴呢最后到底是帮助我们提高效率，还是说让我们人类越来越懒惰，就要看我们怎么和他相处了吧，对吧？
0: 对对。
1: 所以我们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你的孩子或者身边的年轻人做作业的时候经常使用 AI，那你会觉得这是提高学习效率，还是说你会担心他们越来越不愿意自己去思考？
0: 对。
1: 而且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择？
0: 嗯，
1: 给我们留言。
0: 好，同时我觉得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这个频率我也非常好奇哈，那大家用不用使用 AI 的频率到底有多少，比如说一周多少次，一天几次，或者是一周几次，
1: 没错，
0: 对，具体的使用的方式。
1: 是，
0: 当然其实很多人其实现在 AI 可能还停留在就是以对话的形式给他下指令，他会给你一个回复，这种当然其实就我一些 了解啊，浅浅的了解之后发现，其实他现在已经 AI 已经完全远超于这种一对话的形式给你结果，
1: 对，
0: 甚至直接就可以托管你的电脑，然后呢做很多的一些你想不到的工作，
1: 很多很多，
0: 甚至是帮你剪视频，
1: 没错，
0: 等等，
1: 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好，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呢自己和 AI 的一些平时使用的一些习惯、一些功能，还有呢就是一个频率哈。
1: 好，我们刚才聊 AI 哈，现在换一个不同的场景，这个场景很多在韩国生活过的朋友应该非常的熟悉，
0: 哪儿呢？
1: 就是 KTX，
0: 哎，没错，
1: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高铁、
0: 火车，对。
1: 对，但是今天咱们不是聊车票哈，也不是聊哪个地方值得一去，而是聊一个特别接地气的问题，就是你坐高铁或者坐这个 KTX 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吃汉堡？
0: 哦，好，这个问题我代入一下哈、啊，就是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在这个场景放在中国的话，就类似于呢，你坐高铁坐火车的时候呢，能不能吃方便面一样，
1: 对，
0: 是吧？
1: 是不是？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类比一下？
1: 对对对，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在韩国的网上最近出现了一个话题哈，就是应该有人呢在 KTX 的车厢里吃汉堡，结果就引发了关于这到底算不算影响别人的一个争论。
0: Okay.
1: 而且这个问题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好像双方谁都觉得自己有理。
0: OK， 好，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哈，坐 KTX。对，就是出发前实在是没时间吃饭，
1: 对
0: 啊，你人到了车站，对吧，提前买了票，然后呢顺手呢就买了一个汉堡，然后呢带上车，想说呢中间垫一垫，
1: 对，
0: 是吧，那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很正常的事情，对、啊、
0: 其实说实话真的是仅代表个人立场，我真的觉得汉堡还好，这个味道对我来说并不会构成困扰，也就是说别人吃的话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不算是这种打扰了、嗯、当然这个事情肯定只是很主观的事情、
1: 啊对啊、
0: 的确是的确是了、嗯、好，那接下来车站里面呢，其实你们想到那在车站售卖的食物其实很多，
1: 对，
0: 对不对，那很多其实为了方便你说去乘车的这种旅客呢要去食用的话呢，很多都可以提供的这个非常方便的这种打包立即带走的这种食物，
1: 对对对，
0: 你像汉堡呀、紫菜包饭呀，对吧，三明治，然后呢面包咖啡，
1: 没错呀，
0: 是很常见，那如果车站卖给你之后，然后你拿着上车，结果上车之后，然后呢又有人会觉得说你这样吃这个东西呢又不礼貌不妥，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儿尴尬，还是说有点问题？
1: 对对对、嗯、但是问题也来了呀，就是如果你坐在旁边的人他刚刚吃过午饭，他完全没有饥饿感，结果旁边突然打开一个汉堡，然后香味就飘过来了，而且你大家都知道这个 KTX 包括高铁啊、哦、它的车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对不对，你总不能说哎，我不喜欢这个味道那我换一个车厢吧，而且
0: 座位都是固定的，
1: 对，如果在咱们普通的餐厅里面你旁边吃的东西你不喜欢这个味道，
0: 它本身就是就餐的环境，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在这个火车上嘛，都是对号入座呀，而且相对于这个座位比较满的时候、
0: 啊、
1: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选择，
0: 而且像我这种怎么说呢，我这种性格的人的话，我一旦坐那儿的，我除了上厕所的话我应该都
1: 不想动，
0: 根本就不动。
1: 所以这个事情它争议的核心呢，就慢慢的从能不能吃汉堡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嗯、就是说在这个公共的空间里我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0: 嗯，好，那这里可能会一个大家可能都能想到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不影响别人、
1: 嗯、哼，
0: 不给别人带来麻烦，这个作为一个所谓的
1: 标准
0: 的话，那这个标准是不是就是很难去执行，或者是它到底有没有效？
1: 对，
0: 你看，因为每个人首先对于食物的味道的这个感受评判的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吧、
1: 嗯、哼，
0: 对，同一种食物那不同的人感受呢完全不同，那有人喜欢啊咖啡的味道，那就总有人会不
1: 喜欢，不
0: 喜欢，
1: 对，就闻不了这个味儿。
0: 是，
1: 对。
0: 那有人觉得紫菜包饭很香，那就有人会觉得说，那可能它有这种什么香油味儿啊，那我不喜欢。那旁边的乘客呢，就是恰恰是一个你正喝着咖啡，却是一个不喜欢咖啡味儿的人。对，那难道你是不是就只能是喝白开水了？
1: 对呀、啊、所以真正难的就是这儿嘛、嗯、就是如果完全靠规定来解决，确实很难制定一个绝对清楚的标准。因为你很难规定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食物不可以吃，对不对，而且现在这个 KTX 的车厢也不是一律禁止这个乘客食用这个食物嘛，对吧，
0: 对，并没有像明确的这种规定，
1: 对，所以从这个规定本身来说，不能说因为一个人在车上吃了汉堡就直接认定他是违反规定的。
0: 嗯，这点我觉得应该是说清楚是有必要的，对，你看别人觉得不舒服和违反列车的规定，你看这显然是两回事，
1: 嗯，
0: 对吧， 那特别是容易混在一起的两个概念，或者说其实它会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又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地方。再比如说换个角度，一个行为没有被禁止，并不代表说它一定会让所有人都

0: 接受能舒服，对吧？那反过来，一个行为能够让别人觉得不舒服，也不代表说他会违法呀，他一定就违反规定吧，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这其实就是什么呢？规定和礼仪的一个区别，就能不能吃是一回事，吃的时候呢有没有尽量考虑别人就是另外一回事，
1: 没错没错，
0: 对吧？就好像刚刚我们说，你真的赶时间，那坐上 KTX 之后呢，就发现自己还没吃饭，对吧？那你虽说买了一个简单的面包、三明治，或者是其他可能味道比较轻的食物，坐在车厢里面打开一大盒炸鸡，然后配上各种的寿司，对吧？显然这种行为是不是就？他首先他没有明确禁止吧，
1: 对，都没有被禁止，
0: 对对，就给身边的人，给整个车厢的人，就他确实是带来很不一样的一些观感，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简单的分为说吃汉堡的人没素质，或者嫌这个味道的人太敏感，
0: OK，
1: 对，两边都有自己的理由嘛，对吧？但是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那我花钱买车买票坐车了，那我饿了我吃点东西是我的正常需求呀，
0: 关键我不违反规定啊，
1: 对呀，那旁边的乘客说，那我同样也花钱了呀，对吧？我也希望我很舒服的完成
0: 这段旅程，我就受不了
1: 这味儿啊，对，我就受不了这个味儿啊，
0: 对啊，
1: 对，所以这就是公共这个空间最有意思也最麻烦的地方嘛，就是大家暂时共享的一个空间，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个人的自由和他人的感受之间一定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摩擦吧。
0: 一个汉堡就聊到这儿哈，就好似现在已经不只是汉堡本身的问题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他其实是在讨论，就是我们每天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当个人自由呢和他人的舒适发生一定冲突的时候，那究竟该怎么办？我觉得可能很难有一个就是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标准答案吧。
1: 没错没错。
0: 但至少呢，我们可以就给自己留一点点余地。就简单说什么呢？能吃不代表它一定要吃的特别有存在感。
1: 没错，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在吃东西，是不是？
0: 对，就是看怎么样能够减少这种所谓的影响。
1: 对对对。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在坐 KTX 呀、高铁呀，如果旁边的乘客拿出一个汉堡或者炸鸡开始吃，那你会觉得这是正常的一个长途的乘车行为，还是说你会觉得对方应该多考虑一下周围人的感受？就是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自己赶车，你没来得及吃饭，
0: 你
1: 会选择带什么食物上火车？
0: 对，
1: 好，那咱们刚才聊完这个 KTX 哈，说到一个词叫公共空间。其实说到这个公共空间啊，现在其实越来越多有一个常见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在地铁上，还是公交车上，还是走在大街上，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会耳朵上戴着一个耳机？
0: 对
1: 对，不管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对吧？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年轻人出门可以忘记带钥匙，可以忘记带雨伞，但是不能忘记带耳机。
0: 哎，这个还确实真有这么回事儿啊，
1: 是不是？
0: 就有时候甚至让你会觉得说，现在年轻人是不是都跟这耳机都长一块儿了？
1: 对，
0: 就钥匙有人忘了，就我可以找人开门。
1: 对呀、
0: 啊，对，但是耳机忘了，这一天的心情呢就不美丽了。
1: 没错，所以最近在中国的网络上就有一个话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哈，说耳机成了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开关。就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咱们以前如果一说到耳机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0: 听歌听音乐吧，
1: 对吧？现在很多人年轻人戴耳机，他其实可能根本就不是为了听歌，
0: 他也确实没在听歌，
1: 就是、对吧？就是说，哎，我想让这个世界暂时安静一会儿。
0: 哎，你看，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早高峰地铁里公交上周围全是人，那有人聊天，有人打电话，有广播声，有地铁运行的声音，整个这环境音就是非常的嘈杂。那这个时候哇，耳机一戴，而且现在耳机啊那种降噪静音的效果又特好，
1: 对 对,
0: 对, 对，就哪怕你不播放什么音乐，对，就感觉就特别不一样，一下就清静了。对，那等于是给自己画了一条线，其实它也释放了一个信号。我有时候坐，
1: 对，
0: 我坐这个在韩国打车的时候 ，taxi 的时候，然后呢，就总是会遇到一些特别话痨的司机，就他很喜欢
1: 跟你聊天，
0: 跟你聊天，然后呢，就我觉得戴上耳机，尤其是那种大头的耳机，你就释放了一个信号，说我现在就是想安静一下，你别搭理我。
1: 对对对
0: 对，耳机就是这种很神奇的功能，就它不需要你开口，就是说我不想跟你聊天。
1: 对，就不用说出来，因为这句话如果你直接说出来，别跟我聊天，
0: 还
1: 有点尴尬，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你戴上耳机，一般人哈就能够理解，就是有人所以把它叫做一个叫什么社交结界。
0: 呵，
1: 对，就是说我不是因为讨厌别人，我也不是完全拒绝和这个世界交流，只是现在让我安静的待一会儿。
0: 没错，尤其现在你看，
1: 对吧？
0: 生活节奏比较快嘛，你看手机消息、工作、学习，包括社交软件哈，那各种信息的话呢，就是不停的过来。那有时候呢，真正想逃离一会儿的时候，甚至可能都不是噪音哈，而是说。

0: 就是你必须马上回复我，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对，一条信息都不能错过。对，各种信息来了，那要及时的回复。那工作消息来了要回，然后呢，群里还有人各种 at 你，对吧？对，要看呀，万一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一些信息。那有时候你戴上耳机之后呢，还真并不是说为了听音乐，而是告诉我自己说，先别找我。
1: 对，
0: 失联。
1: 一会儿会儿是吧？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调查数据也很有意思哈，有数据显示说有68%的人他每天使用无线耳机的时间是超过2个小时的。
0: 俩小时、啊？
1: 对，俩小时啥概念？一部电影，
0: 哎，对，
1: 或者2集电视剧，
0: 没错，
1: 对，也可能是2个小时他什么都没听，对吧？因为他有的时候像你说的，他不一定是放音乐，有的人听什么播客，有人听白噪音，还有人听什么有声书，对吧？
0: 对对对对。
1: 甚至有的人把耳机戴上之后，他音量调得很低，
0: 甚至就直接关了，然后就是要降噪。
1: 对，他可能需要的，他不是说耳机里边的声音，而是耳机本身带来那种不要打扰我的感觉。
0: 没错，所以以前耳机的作用是把声音送进来，送到你的耳朵里。那现在耳机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把外面的声音呢，然后呢挡出去。
1: 对对对，
0: 对吧？过去我们更强调就是融入人群，但是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开始注重是自己的个人的边界、
1: 嗯、
0: 对，我需要安静，对，那我可以创造一个暂时的一个安静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个变化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对吧？就以前有人可能会觉得说一个年轻人总戴着耳机呢，是不是觉得这装酷、
1: 嗯、
0: 哎呀太过的这个有距离感了、
1: 嗯、
0: 那现在换一个角度上来说，也许他只是想给自己就是安静一下，然后甚至是有一个给自己一个恢复和充电的时间。
1: 所以就会有人担心，如果一个人长期把自己关在一个耳机的世界里、
0: 哎、
1: 会不会慢慢和现实生活产生距离？比方说你戴着耳机走在路上，那你就听不到朋友跟你打招呼呀。那你坐公交车旁边有人问你，哎，下一站是不是什么什么地方，你可能就没有听到、
0: 嗯、
1: 还有在家里面，如果你家里人跟你讲话，你一直戴着耳机，那别人就会觉得，哎，现在怎么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了呢？
0: 哎，
1: 对不对？
0: 没错，你看，所以这个时候耳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误会，对吧？对，而且如果一个人所有的情绪呢，你都只靠耳机音乐啊，然后或者所谓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精神世界去消化，那完全不愿意呢和现实当中的人去交流，去解决问题，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吧。对，刚刚朴云其实也提到了，对，现在年轻人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耳机当成一个情绪开关、
1: 嗯、
0: 对，你看这个词最重要的其实是最后两个字，开与关嘛。
1: 对，开关。
0: 对，那也就是说有关也得有开。
1: 对
0: 对，你累的时候你可以关一会儿，对，然后但是呢该和家人聊天的时候呢还是要摘下来，对，然后朋友需要你的时候呢摘下来，真正需要面对现实的时候哈，对，还是呢要把这个耳机摘下来。
1: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年轻人对耳机的这个需求变化其实也越来越多元化哈、
0: 嗯、
1: 以前大家喜欢那种完全隔音的那种降噪耳机，但是现在
0: 我受不了这种
1: 开放式耳机啊，什么耳夹式耳机啊，什么是吧，也越来越受欢迎。对对对，
0: 各种的，
1: 对，所以
0: 甚至还有作为一个时尚单品，因为它非常漂亮。
1: 对, 对, 对, 对, 对，有数据显示说这种耳夹式等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出货量啊，据说同比增长达到了 85.2%、
0: 哦、
1: 所以他们的特点就是什么，我可以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也可以听到周围一部分的环境的声音、
0: 嗯，当然这就是一种新的需求了哈。
1: 对
0: 对，耳机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这个咱也不知道哈。嗯，好，没错，今天咱也聊的差不多了。
1: 那最后一个话题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嗯、就是如果你戴耳机的时候你是真的在听音乐呢，还是说你就是真是想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
0: 对，我也很好奇。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
0: 嗯、
1: 他总是戴着耳机，
0: 好，
1: 那你有什么感觉？你觉得他是在拒绝社交呢、
0: 嗯、
1: 还是说哎，要给他留一点私人的空间比较
0: 好？
1: 对，
0: 没错。那大家最常使用的场景又是什么？对，比如工作当中，还是说呢这个通勤的时候等等，总之了，还是说就哪怕你什么都不干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的时候，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耳机这样的一个使用习惯、
1: 嗯、
0: 我觉得大家畅所欲言。对，留言。
1: 嗯，
0: 好，没错，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期待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呢给我们带来更多分享。
1: 好，下周一再见。
0: 是，好，那我们一起进入下一首歌曲，那来自林忆莲的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的，还是惯例，我们继续通过情景对话呀，来了解一下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汉中不同是什么呢？
1: 小王第一次在韩国找房子，看着租房广告里的 one room, two room, 有点摸不着头脑。真，这套房子写的 two room, 是不是我们说的两室一厅啊？
2: 哦，꼭그런건아니야。한국에서는방구조에따라 one room, two room 이라고부르는데실제구조는확인해보는게좋아。
1: 啊，那两室还不一定就是我理解的两室一厅喽。
0: 好，没错，第一次在韩国租房子的朋友很快会遇到的几个非常常见的词 one room, two room, 那当然自己也会 one, two 就有 three, three room, 对，那可能很多人下意识可能会想当然的理解成了一室两室和三室，对不对？但是呢好像如果说直接按照中文里的一室两一室一厅两室一厅去理解，就好像和现实又对不上。没错，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来聊聊韩国租房广告里面的，也是平时生活当中大家经常说的 one room, two room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来，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 one room, 尤其是对于一些呢刚刚出入社会的职场新人或者是一些呢学生朋友来说，对 one room 是很多人啊，对，非常很重要的一段人生的经历。简单来说呢， one room 就是你生活在一个所有的机能都集合在一个单独的房间的这种住宅的形式，吃饭、睡觉、学习，对，都在这一个空间里发生。那另外当然是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啊，一般和这个厨房的设备。对，不过呢 one room 呢也是有不同的结构的哈。对，有一些呢可能一进门就能够看到呢整个的生活空间，所谓的这个 open young one room, 就是开放型的开放式的这个大通间。那也有一些呢会把厨房单独隔开，比如说呢在阳台。

0: 台的地方，或者是它有一个小的小的空间，那么也就是叫做呢 Punlihang One Room。它虽然呢是 one room， 但是呢它其实是也有一些空间的，会被怎样的会被隔开。那么所谓的 two room 又是什么呢？按照比较常见的解释呢， two room 往往是指啊两个独立房间的住宅。所以两个独立房间的住宅和两室一厅是不是不一样？它是不能划等号的哈。那有些房子呢会另外呢带客厅和厨房，不过实际找房的时候呢，这个词哈，那你会发现它往往它没有现实当中的那么的绝对了。对，你看有些呢房地产广告哈，或者是呢房产中介呢，可能会把对一个卧室加一个客厅这样的结构呢，就称为 two room， 或者是呢 mini two room。对，我在早之前住的这个房间呢就是这样子的，一进门是一个房间，那它是客厅和厨房，所有的机能都在这儿。然后呢，里屋呢就是我的睡觉的卧室，这样两个房间，当然卫生间是独立的哈。好，那所以呢，当你看到 two room 的时候呢，最保险的方法呢是不要呢看它的字面的名字，而是呢直接呢看户型图，最好呢是房间的实图哈，就是照片或者是视频来确认一下它到底是怎么个结构，究竟有几个真正独立的空间，然后呢客厅算不算在里面，然后呢具体的户型图又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朝向和采光等等。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哈， one room two room 呢说的呢是什么呢？房子的内部结构哦。而像 villaOpiste Apart 这些呢说的往往更多的呢是住宅或者是建筑的类型，其实它的出发点其实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在韩国你完全可能看到 One Room Opiste 或者是呢 Two Room Pila 结合起来的这种说法，那它不矛盾哦。好，一个告诉你里面怎么去分配房间，也就是户型图，另一个告诉你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住宅，这样说是不是就懂了呢？所以啊，以后呢，在韩国，如果你要找房子哈，看到 two room 这三，这两个字啊，怎么变成三个字了？对，可别马上在脑海里自动就翻译成两室一厅，带不带那个厅啊，或者这个厅呢，属不属于这两个房间当中的其中之一？对，你就要具体的去核实一下了。怎么核实？先看平面图，最好的话呢去实地的去看一看，对，实物，或者通过图片或者是视频啊去了解一下呢，像房间的分布，客厅厨房究竟呢是怎么呢去分配的。毕竟呢租房的时候哈，比名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打开门之后呢，对，这个房间，你要住的这个房间它究竟长什么样，到底适不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对不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哦。
1: 기둥을치면대들보가운다。기둥을치면대들보가운다。
0: 好，这句话当中呢出现了建筑当中的两个结构，一个是기둥的

0: 是柱子 ，Tederborn 呢可以翻译成大梁，梁。好，打柱子，大梁也会哭，也会发出声音。比喻啊，责怪或者是打击主要对象，那与其相关的其他的人或事物也自然会受其影响。所以我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你可以这样说：敲山震虎。没错，今日一句，기동을치면대들보가운다，敲山震虎。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这里是周一那和大家见面的华语之音，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呢依旧呢在忙碌的周一哈，那同时呢锁定和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一直在陪伴我们。没错，对，釜山呢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秋天的感受了哈，那早晚呢还是温度的比较低，所以呢昼夜温差呢还是比较大哈，所以呢这里要提醒大家呢，那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呢带一些些的保暖的衣物哈。好，同时呢在我们晚间的7点至8点的收看我们油管直播的好朋友啊，在明天晚上的依旧呢还会有我们的直播进行。同时呢喜欢收听广播的好朋友，我的时间呢就稍微有一些些晚咯，11点至12点钟呢，此时此刻如果是你整个通过我们的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啊，这已经马上呢要进入到了下一天了，明天了，对吧？所以呢要赶紧休息了，明天还有更多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呢，等待着我们早睡早起。好，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不要睡懒觉》，来自汪苏泷。PD 新闻查看间隙，从能能够有思密达，结果我们谈出不念谁哦。
2: 起床啦！